0: 首先它的高度，它的水位非常高，它最高的水位呢可以达到9.6米，相当于3-4层楼这么高。第二个呢，它的冲击的速度是很快的，40-50公里每小时吧。第三个，速度快，高度高，第三个它的力度还非常的强，每一平方米它的冲击力可以达到7吨。因为这个潮水来势太凶猛了，我用几个数据来说明一下。这个钱塘江的潮水非常非常的凶猛，里面呢有那个这个凶猛的这个叫潮神。他要过来要把这个杭州城给淹没了，所以呢钱流呢就带着500个士兵啊站在这个钱塘江潮，对着潮水进行射箭。就是希望我能够用箭，我就能把潮水射退。那是事实证明，你单纯用箭根本无法做到，你必须就指的是造海棠，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潮水给阻挡住了。
1: Many coastal cities in China face rising seas, but Hangzhou stands apart, shaped by a tidal bore, a rare force found in over 300 places on Earth.But nowhere with such ferocity.
0: 一开始是土夯实，不行。那怎么办呢？我就在土外面加石头，行不行？一冲就垮，还是不行。那再接下去呢？那我就土作为辅助支撑，我用。石头行不行？而且呢，这些石头呢，如果

0: Every drive begins a little differently.
1: Some start early.
0: Some end a little late.
1: And others don't go as planned.
0: But that's just life on the road.
1: Direct Asia Car Insurance is here for your every drive, so you can stay focused on what truly matters.
0: Visit directasia.com or call 6665-5555 today for a quote. Direct Asia. What drives you matters most. TNCs apply. Protected up to specified limits by SDIC.
2: 结构，而是以石头作为它的主体结构。所以这个海棠呢，在1724年的时候是经历过考验的。啊，当时呢，由于这个8月18潮，还有加上台风的来临，可以是双重的打击下啊，所以呢，掀起了一场特大的潮灾。其他的塘呢都被冲垮了，但是只有这500丈大塘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后来呢，就作为样塘加以推广。
3: 200 kilometers of concrete and steel guard Hangzhou Bay's southwest edge, not to stop the silver dragon, but to tame it. The seawall doesn't block the Xiantang's tidal fury. It can't. Instead, it does something more cunning. It redirects the beast.
2: 那么海棠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它的跨度达到2000多年，往里面投资的这个就是投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也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决心，就是一定要把钱塘江两岸的这个土地还有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给守护住。它彻底扭转了这个人潮来人退的被动局面。那这70多年来，这个老百姓呢，因为围垦啊，所以呢，将这边的土地呢，就是钱塘江变成了土地。但是这个围垦啊，并不是说是新中国的产物，其实它自古以来都是有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杭州才能够从非常小的县城变成了大城市。
3: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battle with the river's tidal fury continues. Here at the Zhejiang Institute of Hydraulics and Estuary, engineers are develop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o master the tides.
4: 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钱塘江大潮的时候，感觉就是课本里的那个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课文里面当时讲的就是说是千军万马奔腾过来的那个感觉，我当时看到的就这种感觉。现在抬到的是0.75，就0.8左右这样的一个速度。
5: 那就是到时候的话，冲刷完的话再去测这个冲刷深度是吧？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6: 1572.48。
4: 可能比较偏就是岩土方向的材料，就是岩石和那个土壤，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当于这个是我们人造的一种水泥土，啊，可以这么理解。
6: 88，1.1米，1.2米。
4: 好，就是说，就这个土这个材料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淤泥里面加了一些固化剂，比如像水泥啊、氧化钙这些固化剂，然后使它具有就是一定的这个凝结的强度。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人造的水泥土。
7: 它这个还短短的，

0: This program is available on demand for free on Me Watch.
1: 他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 Give me your handphone. 看。
2: 他有seizure一天100多次。
3: 为什么是我们呢？
4: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5: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6: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4: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7: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8: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4: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9: 谢谢你们爱我。
10: I love mommy.
4: Watch By Your Side on demand at cna.asia.

0: sudden and brutal. The boar churns the river, disorientating fish. Qiyang and his friends rush for what they call the first fish, swept up in the estuary.
1: 对，已经开始高兴了，就看到鱼，心里面就开始兴奋了，就哎，这个感觉这个鱼来了，我今天运气好，也要把它抄到。就感觉我这个鱼，我一定要把它搞到，很激烈的，一下那个肾上腺素一上来，身体就很兴奋的。然后当你把它抄起来的时候，那种兴奋感也褪去，就感觉特别爽，就像你打篮球进一个球的那种感觉，或者钓鱼钓到鱼的那一瞬间，就心情特别好。 但是在水里面的时候，三四个人啊，或者十几个人啊，抢那一条鱼的时候，这里有个规矩的，就是那个鱼没进你网里面就不是你的，不是说你在那里抄都是你的，别人可以过来抢的，就是没有进入你网里了都不是你的，你进入你网里了别人就不会抢了，啊，你就自己拿走了。
2: 扛着肩膀上就跑出来，就是那种感觉，很兴奋的。只要抄到大鱼都很兴奋的，还有就是你尽量潮水来的时候你要跑起来，你不要站在潮水里面就像个一样这样站着等它冲。那个冲很费体力的，那个潮水很大的。
1: 我看到冲过去的。
2: 啊？
1: 我看到冲过去的。
2: 然后道长跟着都过去了，我是快得很。
1: 这个就是普通的螃蟹，就搞不到鱼就搞一下这些小东西，啊，就可以了。这个应该都有吧？哪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都有这个？
2: 这个鱼是它没刺吗？
1: 口感像豆腐一样，很嫩，就一抿就来了，就很嫩这个鱼，啊，它这个牙齿很尖的，这个牙齿它会挂上，挂在衣服的。
0: In the next episode, as the King Tide nears its peak, it opens new doors for some, but instills fear for others.
3: 然后潮水来的时候呢，冰上有很多人，我说可是意外出现了。
0: On the get bowls, as the seawater returns, can the shore be revived?
4: 그로 인해서 농지를 만들고 좀 더 풍요로운 것들을 주겠다고 했지만 사실은 바다가 주는 것들이 더 많았어요.